明朝英烈，如卢象升、刘宗周、史可法、袁崇焕等予以表彰。官地崇拜是清朝大一统成功推动各族人民精神领域深度融合的显例。康熙四年1665年，清朝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关羽集忠义仁勇礼智信于一身，这些对生活于任何地区、信奉任何宗教的人而言，都是令人敬仰的精神品格。关帝庙在清朝遍及东亚各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教化之源。北京城里专祀关帝和以祭祀关帝为主的庙宇有百余座，在台湾岛也多达上百座。在西藏与甘青川藏族聚居区及蒙古族聚居地区，关帝庙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或格萨尔庙。在理塘，自汉人祭甲期间，始建五庙在城南门外，番人也知未服。西藏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定日等地都有关帝庙。蒙古地区关帝庙也不少，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为例，地方志记载有15座关帝庙，其中仅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地）就有7座。在新疆，关帝庙随处可见。据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说，他从嘉峪关向西直到会远城，途经的人口聚居之处无不祭祀关公。在西南地区，姚、壮、苗、白、土家、纳西、彝、羌、侗、水、布依等族民众也有供奉关帝的传统。羌人的白石崇拜中的5颗石头中有一颗即关圣帝君。云南的彝人和汉人一样出入关圣庙。苗民中流传着关帝是火德星君的传说。莫老族过年有贴关羽像的习俗，并书以秉烛达旦，忠义春秋。不仅如此，关帝信仰还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清朝忠义精神既来源于汉人传统的忠君体国观念，也来源于满蒙传统的世主之忠理念。蒙古、西藏等地关帝庙与本土之格萨尔、藏传佛教大神等相结合，这表明关帝信仰蕴含的精神价值已然超越了族群身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伦理价值。小结：清前中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定型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度实行族群隔离措施与文化防范政策，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大一统制度塑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性不断增长。清朝统治者秉承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仪的理念，对边疆和多族群聚居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层面，在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创立理藩院，将对藩部的治理作为内政，以区别于礼部管辖的属国外交。清前中期设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后期在新疆、台湾

0: 与东北建省，巩固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边疆治理。在经济层面，商品经济跨区域交流互动有较大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借助驿站等交通体系更加完善，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社会层面，各族人民经由军队驻防、移民迁徙、族际通婚等多种途径，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文化层面，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思想等领域互动交融，相互欣赏，彼此含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成为日后中国文化的典范。但是清前中期的强盛只是中国传统王朝最后的辉煌。清朝虽然集中了历代大一统的经验，但并未革除历代王朝的弊病，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王朝的历史周期率。从世界史视角来看，清朝兴起之际正值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西方国家通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迈入近代门槛，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帝国殖民的浪潮。天朝上国的国门一旦被轰开，中华民族便陡然跌入历史深渊，由此进入历史上备受欺凌、最为孱弱的时期，同时也步入走向觉醒、奋起抗争的转型时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 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三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4: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两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5: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4: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3: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6: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
4: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 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7: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3: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8: 这个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为了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3: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9: 啊！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共和国。

0: 下点雨吧。
1: 三个月没下雨了，脑子都快焊死了呀。年年不是旱就是涝，怎么活呀？
2: 奶奶，我去找水。
1: 池塘水库都快干了，你上哪儿找水去呀？
2: 我去山上挑水。
3: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隔壁村子开闸放水了，他们偷偷放水浇地。
4: 水库就剩那么点水了，不能让他们抢了。
3: 对，
5: 他们说要活命，我们也要活呀！
3: 不成，抄家伙，
6: 跟他们拼了！
3: 快走，拼了！
1: 别去，回来！
5: 我也跟着去，
1: 要出人命了！
2: 奶奶，
5: 哎呀，人家都去了，我们不去吗？走，
1: 快拦住他们！当年两个村抢水，你爷爷就是叫人给打死的呀！
2: 回来！
7: 什么东西？黑压压的一片。
8: 蝗虫啊！蝗虫来了！
5: 蝗虫来了！蝗虫扑到田里了！哎呀，稻杆子刷刷就吃完了！
1: 这虫子也给人救命啊！
5: 真的吗？真的呀！
1: 老天爷，绝收了！庄稼人种点粮食太难了。
2: 奶奶，奶奶别哭，等我长大了，我帮你种稻。
1: 丫头，千万别种地了，咱农民苦啊。
2: 不，我种的水稻要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不怕虫。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一集。
1: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2: 谷雨，谷雨，
3: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啊，
2: 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扮哪像个女博士啊？
3: 像农民是吧？
2: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哎哎，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3: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2: 哎哎，上来说。
3: 哎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2: 我拉你，哎哎，来吧。
3: 哎呀，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4: 有啊，老婆。嗯，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3: 你不搞育种了？啊，
4: 不搞了。
3: 那不行。
4: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10年，成功几率也只有10万分之1。我没那个耐心。
3: 咱们大学的时候，农学专业81个人，只有4个选了育种，包括你和我。怎么？现在你要逃了？
4: 哎呀，搞育种月工资才1-2000，销售能多挣一些吗？再说了，等我们有了宝宝，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
3: 这不还没有吗？现在没有负担正是干事的时候。袁隆平说，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4: 哎呀，好了，这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袁隆平。
3: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4: 那你什么梦想？
3: 我的梦想就是像袁老一样育良种。哎
4: 呀，好好好，老婆，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良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3: 画大饼啊？
4: 哎呀，算了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啊？
3: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4: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3: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4: 去海南？啊，多久？
3: 半年。啊，
4: 这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难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当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啊！不是，这是我的种苗！哎，大鹅，看我不抓你！坏大鹅，你叫，你叫，你叫！这么大手，叫一些小鹅仔住嘴！别吃，都别吃了！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2: 喂，哎，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你死抱着了！
1: 好，去去去去！
2: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妈妈带着小鹅都走啊！走走走走！我这个竹竿呐，厉害得很嘞！啊，走走走走！哎，
3: 一大早的，哦，累身的汗呐！哎呦。
1: 元老，嗯，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3: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1: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3: 不敢当嘞。哎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地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的？种苗被我祸害的？哎，
1: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3: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呢也能探路哦，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 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1: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3: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1: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3: 哎呦，是拔杆相助。
1: 哦，对对对。
3: 小姑娘啊，嗯，你叫什么？
1: 啊，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3: 新手啊，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1: 啊，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
3: 嗯，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呢？
1: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哦，
3: 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嗯，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嘞，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1: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在水田里插秧， 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袁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3: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像陈良梦一样美。
1: 哎，这可不敢比啊，不能比，不能比。哎呦，
3: 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1: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3: 哎，对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1: 嗯，
3: 走，看看去，看看去。
1: 好。慢盐碱水稻试验田，袁老，您选的这条路更难啊。
3: 哎，我那个活下陈良梦的本子哦，就是水稻高产哦。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了。没有好品种，怎么增加产量呢？
1: 嗯，耐盐碱、抗旱节水，都是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哎呦，袁老，这太阳都晒到头顶了，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3: 不急了，不急了，我早上一睁眼就想下田去看看了，看看水稻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朝着我设计的方向去发展的。我一坐到那里就舍不得走啊，越看越想看。
1: 我也喜欢看，特别是看到种子点点萌芽拱出地面，哎呦，我这心都砰砰跳，激动得不行。
3: 哎，这就是种子的力量。
1: 嗯，
3: 人呢也要做一粒好种子，一头向下扎，一头向上发。
1: 向下扎，向上发。
3: 嗯，对，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勇攀高峰啊。
1: 可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3: 很多育种人一辈子只育成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品种的

0: 遇不成呢。我跟你讲哦，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反而是难得一见呢。
1: 袁老，您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说说种子密码、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0: 谈不上什么密码秘诀，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

0: 镜下看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啊。
1: 第二，要流汗，搞一种是要时间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心不一株，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不真的是挥汗如雨了。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0: 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家客户喝酒，哎呀，迷迷糊糊的刚睡着。
0: 跟你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了？
0: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0: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无误才告诉你的。
2: 好，好，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你亲爱的婆婆大人。
0: 别！过阵子再说。
2: 哦，好好，哎，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0: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再回安徽种。
2: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0: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2: 整地播种插秧爬草打药做杂交，你哪样不是自己做？你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啊？
0: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不娇气，孩子娇贵，你要是把孩子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0: 哎，这家伙酒喝多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哎呀，哎，这么大的雨，稻子正抽穗，我得去看看。

0: 这大包小包的，怎么不告诉我？我接你去。
1: 好好说话。
0: 是，你下次来早告我，我接你去。
1: 知道知道知道。哎，谷雨呢？
0: 我去海南把他接回来了，他在卧室里练习英语挺厉害的。
1: 哎呀，这累得都流产了，还挺骂英语呀。
0: 哎呀，行了妈，你少说两句啊。
1: 知道。
2: 他也挺上心。谷雨，妈从天津来看你来了。谷雨，妈来了。哎哎，您坐。
1: 哎呀，谷雨呀，你说你怀了孕怎么不赶快回家呢？海南搁古代那是蛮荒之地，流放犯人的地儿啊。你说你在那儿能养好胎？
2: 这第一个孩子是最好的，你说流掉了，这可惜了了，这大人也遭罪呀。妈，我年轻，身体还行，这次就是一不小心给流产了。肯定在地里干活累的。
1: 哎，妈，
0: 谷雨搞科研，天天在实验室，不用下地干活。对吧？
1: 对对对，对嘛，实验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2: 得了，你们别合计着糊弄我，袁隆平不比你们厉害啊，七八十岁了还天天下地呢，我在电视里面都看见了，那晒的比农民都黑呀。哎呀，妈，
1: 哎，
2: 真瞒不过您啊，宝贝儿啊。
1: 我今儿来，就是看着你做好小月子，这小月子跟大月子是一样的，累不得，凉不得。你要是落下病根儿啊，再想怀上孩子就不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回来我至少逮足一个月。
2: 啊，妈，
1: 哎，
2: 你要在这儿待一个月？
1: 对，我得亲眼看着你啊，老老实实的给我躺上一个月。
0: 怕你呀，又跑海南去了。哎呦，
1: 妈，田心，你过来，你劝劝妈呀，你别老看着我。
0: 嗯，姜还是老的辣吧。我就知道你着急回海南收稻种，我管不了你，就摸呢。
1: 明天心，你等着。
0: 嗨，种子，啊，种子。

0: 春去秋来，第二年冬天，我像候鸟一样又去了海南。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去了。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一般要8个世代。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4年。终于，节水抗旱品种绿旱601通过省里审定，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离我的梦越来越近了。可第五年，我没去成海南。
1: 这天也太热了。
2: 是啊，太阳也毒，我这都湿透了。
3: 水稻阳花时间非常短，却是配组杂交的关键时期。今年院里种的是绿旱601，要在水稻花期这几天做好成千上万的杂交配组。
1: 组长，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咱们接着说啊。
2: 哎，
3: 哦好啊，大家看啊，就这样，剪穗子啊，还要多一道

0: 这阳光太刺眼了，看不清啊。
1: 哎，叨叨，全客机组你最小，你还看不清楚啊？
0: 哎呀，芳姐，这稻穗才米粒大小，雄蕊更小了，这简直是绣花功夫啊。

0: 去海南了？我想去啊，给氯氦601做加代实验。
1: 可预产期快到了啊！
2: 预产期是哪天啊？
0: 7月14。
3: 啊，今天就7月12了，组长你怎么还在地里啊？
1: 对呀、啊，
3: 这你刚才还摔了一跤。
1: 啊，我摔跤了吗？
3: 哎呀，摔了一下地你就摔了一跤，后来你立马就爬起来了。
1: 啊，我都没注意到，我就急着捡那个雄蕊，真的是没注意。
2: 组长，那你肚子疼不疼啊？
0: 好像有点。
2: 那你多长时间疼一次？有规律吗？
0: 大概4-5分钟。
2: 啊，那人了不行，得赶快去医院。大刀，赶紧给组长爱人打电话。
1: 哎呦，这会儿好像更疼了。
2: 哎呀，来不及了，快

0: 医生，我爱人这是第三个小孩了，前面两胎都没有保住，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啊！
1: 我检查过产妇情况了，家属签字，剖腹产。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

0: 项突破性发现。
1: 伊朗提出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

0: 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 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 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

0: 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积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8: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1: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0: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2: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菲、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

0: 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是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2: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0: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八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4: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3: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7: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6: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3: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表示，
9: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 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8: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3: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3: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一百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

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四节，文化交融。清前中期，康熙前三帝通过经研日讲、编纂书籍、册封孔子等，将道统与治统合于一身，极大影响了清朝学术，增进了国家认同。同文之治是清朝文化的另一特色，以多语文为特征的多族群文化共存于大一统实践之中，和而不同文化理念逐渐彰显，京中无二的政治伦理广为推崇，汉满蒙古等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领域、社会活动等层面深入互动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三，藏传佛教的治理。藏传佛教诸教派中，清朝对格鲁派活佛系统的权力地位予以正式认定，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体现了清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有效治理。首先，无论是黄教四圣还是各个等级的呼图克图，清廷始终掌握对其的封赠和废黜权，驻藏大臣主管藏政，独揽向中央奏事权力，达赖无权向中央单独奏事。其次，推动形成达赖管前藏、班禅管后藏、哲布丹尊巴管漠北蒙古、张家管漠南蒙古和驻京呼图克图的局面。最后，由理藩院和地方各级官吏管理藏传佛教事务，规定寺庙额缺，限制寺庙规模，建立和规范年班朝觐制度，制定喇嘛禁令，将藏传佛教事务置于中央王朝的皇权之下约束教权。将入侵后藏的库尔喀人驱逐后，清朝还发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作为治藏政策准则，其中第一条即为金平撤迁制度，之后成为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1792年，乾隆帝定制金奔巴平及金平送至拉萨，并御制喇嘛说碑，刻有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碑文。金平撤迁制度既兼顾了活佛转世的宗教传统，又将活佛转世制度纳入中央王朝设定的律法轨道。此外，清廷敕令修建的内地和藩部的一系列藏系庙宇也成为代表国家存在的特殊政治场所。清朝统治者通过皇家元素的植入和对敕建庙宇的官衙化改造，
使得这些庙宇兼具治理蒙藏边疆地区的机构

职能的同时，也成为藩部首领表达政治认同的场所。蒙古、京师、五台山等地的许多寺院都将西藏宗教建筑艺术与中原宫殿建筑艺术融于一炉。北京的雍和宫原系雍正即帝位前的府邸，乾隆时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融汇汉满蒙古藏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在这一时期，蒙古高僧学者的藏文篆书也逐渐增多，其中不少是历史著作。蒙藏地区学者所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记》和《如意宝树史》叙述了从三皇五帝直至元明清的历史，并将传国玉玺传说贯穿其中，说明其对中原王朝系谱的认可。这与清中期以后藏传佛教高僧获任各级官职，在北京等地长期驻锡有关。四、忠义精神的推崇。清政府致力于推崇忠义精神，康熙年间修《明史》，将明末清初辩解而帮清朝打天下的降臣，如洪承畴等，打入二臣传。在清政府主持编纂的《圣朝训诫诸臣录》一书中，对众多明朝忠臣义士，包括曾经抵抗清军的明朝英烈，如卢象升、刘宗周、史可法、袁崇焕等，予以表彰。官帝崇拜是清朝大一统成功推动各族人民精神领域深度融合的显例。康熙四年1665年，清朝尊关羽为夫子，与孔子并称。关羽集忠义仁勇礼智信于一身，这些对生活于任何地区信奉任何宗教的人而言都是令人敬仰的精神品格。关帝庙在清朝遍及东亚各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教化之源。北京城里专祀关帝和以祭祀关帝为主的庙宇有百余座，在台湾岛也多达上百座。在西藏与甘青川藏族聚居区及蒙古族聚居地区，关帝庙被称作格萨尔拉康或格萨尔庙。在礼堂，自汉人祭甲期间，始建五庙在城南门外，藩人也知为福。西藏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定日等地都有关帝庙。蒙古地区关帝庙也不少，以归化成土默特地区为例，地方志记载有15座关帝庙，其中仅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地就有7座。在新疆，关帝庙随处可见。据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说，他从嘉峪关向西直到会远城，途经的人口聚居之处无不祭祀关公。在西南地区，瑶、壮、苗、白、土家、纳西、彝、羌、侗、水、布依等族民众也有供奉关帝的传统。羌人的白石崇拜中的5颗石头中有一颗即关圣帝君。云南的彝人和汉人一样出入关圣庙。苗民中流传着关帝是火德星君的传说。莫老族过年有贴关羽像的习俗，并书以秉烛达旦忠义春秋。不仅如此，关帝信仰还成为海外华人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清朝忠义精神

0: 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定型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者虽然一度实行族群隔离措施与文化防范政策，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发展。 大一统制度塑造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同性不断增长。清朝统治者秉承“修其教，不议其俗；其其政，不议其夷”的理念，对边疆和多族群聚居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政治层面，在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创立理藩院，将对藩部的治理作为内政，以区别于礼部管辖的属国外交。清前中期设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后期在新疆、台湾与东北建省，巩固东北、西北、西南。 东南等边疆治理，在经济层面，商品经济跨区域交流互动有较大发展，国内统一市场借助驿站等交通体系更加完善，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社会层面，各族人民经由军队驻防、移民迁徙、足迹通婚等。 多种途径，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文化层面，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思想等领域互动交融、相互欣赏、彼此含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成为日后中国文化的典范。 但是清前中期的强盛，只是中国传统王朝最后的辉煌。清朝虽然集中了历代大一统的经验，但并未革除历代王朝的弊病，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王朝的历史周期率。从世界史视角来看，清朝兴起之际，正值大航海时代。 殖民主义开始扩张，西方国家通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迈入近代门槛，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帝国殖民的浪潮。天朝上国的国门一旦被轰开，中华民族便陡然跌入历史深渊，由此进入历史上备受欺凌、最为孱弱的时期。
1: 同时，也步入走向觉醒、奋起抗争的转型时代。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胝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 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

0: 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

0: 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1: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
2: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3: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0: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4: 这个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为了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0: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5: 啊！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龙王爷，您求求你下点雨吧。
2: 哎呀，三个月没下雨了，脑子都快旱死了呀。不是旱就是涝，怎么活呀？
3: 奶奶，我去找水。
2: 池塘水库都快干了，你上哪儿找水去呀？
3: 我去山上挑水。
4: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隔壁村子开闸放水了，他们偷偷放水浇地。
5: 水库就剩那么点水了，不能让他们抢了。
4: 对，
5: 他们说要活命，我们也要活呀。
4: 不成，抄家伙，
6: 跟他们拼了！
4: 快走，拼了！
2: 别去，回来！
5: 我也跟着去，
2: 要出人命了！
3: 奶奶，
5: 哎呀，人家都去了，我们不去吗？走，
2: 快拦住他们！当年两个村抢水，你爷爷就是叫人给打死的呀！
3: 回来！
7: 什么东西？黑压压的一片。
8: 蝗虫
9: 啊！蝗虫来了！
5: 蝗虫来了！蝗虫扑到田里了！哎呀，稻杆子刷刷就吃完了！
2: 这虫子也给人救命啊！
5: 真的吗？真的呀！
2: 老天爷，绝收了！庄稼人种点粮食太难了。
3: 奶奶，奶奶别哭，等我长大了，我帮你种稻。
2: 丫头，千万别种地了，咱农民苦啊。
3: 不，我种的水稻要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不怕虫。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一集。
1: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2: 谷雨，谷雨，
3: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
2: 啊，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

0: 扮哪像个女博士，
1: 像农民是吧？
0: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1: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0: 哎，上来说，来。啊。
1: 哎，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0: 我拉你，哎哎，来吧。哎
1: 呀，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2: 有啊，老婆。嗯，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1: 你不搞育种了？啊，
2: 不搞了。
1: 那不行。
2: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10年，成功几率也只有10万分之1。我没那个耐性。
1: 咱们大学的时候，农学专业81个人，只有4个选了育种，包括你和我。怎么，现在你要逃了？
2: 搞育种月工资才1-2000，销售能多挣一些吗？再说了，等我们有了宝宝，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
1: 这不还没有吗？现在没有负担，正是干事的时候。袁隆平说，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2: 哎呀，好了，这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袁隆平。
1: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2: 那你什么梦想？
1: 我的梦想就是像袁老一样育2种。哎
2: 呀，好好好，老婆，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2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1: 画大饼啊。
2: 哎呀，算了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啊？
1: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2: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1: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2: 去海南？啊，多久？
1: 半年。啊，
2: 这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难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当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啊。不是，这是我的种苗。哎，大鹅看我不抓你。坏大鹅，你叫你叫你叫，这么大手叫一些小鹅仔住嘴。别吃都别吃了，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2: 喂，哎，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别死抱着了。
1: 去去去
2: 去，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妈妈带着小鹅都走啊，走走走走，我这个竹竿呢厉害得很嘞啊，走走走走。一大早的哦，雷神的汗呐、啊！哎呦，
1: 元老，嗯，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2: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1: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2: 不敢当嘞。哦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地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的？种苗被我祸害的？
1: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2: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呢也能探路哦，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 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1: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2: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1: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2: 哎呦，是拔杆相助。
1: 哦，对对对。
2: 小姑娘啊，嗯，你叫什么？
1: 啊，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2: 新手啊？
1: 嗯嗯，
2: 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1: 啊，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
2: 哦，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呢？
1: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
2: 哦，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嘞，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1: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在水田里插秧 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袁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2: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像陈良梦一样美。
1: 哎，这可不敢比啊，不能比，不能比。哎呦，
2: 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1: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2: 哎，对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1: 嗯，
2: 走，看看去，看看去。
1: 好。耐盐碱水稻试验田，袁老，您选的这条路更难啊。
2: 哎，我那个活下陈良梦的本子哦，就是水稻高产喽。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了。没有好品种，怎么增加产量呢？
1: 嗯，耐盐碱、抗旱节水，都是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哎呦，袁老，这太阳都晒到头顶了，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啊，早上一睁眼就想下田去看看了，看看水稻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朝着我设计的方向去发展的。我一坐到那里就舍不得走啊，越看越想看。
1: 我也喜欢看，特别是看到种子点点萌芽拱出地面，哎呦，我这心都砰砰跳，激动的不行。
0: 哎，这就是种子的力量。人呢也要做一粒好种子，一头向下扎，一头向上发。
1: 向下扎，向上发。
0: 对，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勇攀高峰啊。
1: 可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0: 很多育种人一辈子只育成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品种都育不成呢。我跟你讲哦，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反而是难得一见呢。
1: 袁老，您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说说种子密码，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0: 谈不上什么密码秘诀，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0: 镜下看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啊。
1: 第二，要流汗，搞鱼总是要时间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心哺育猪，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不真的是挥汗如雨了。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0: 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了？
0: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0: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无误才告诉你的。
2: 好，好，好，好。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你亲爱的婆婆大人。
0: 别，过阵子再说。
2: 好，好，好。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0: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带回安徽种。
2: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0: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2: 整地播种插秧爬草打药做杂交，你哪样不是自己做？你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啊？
0: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不娇气，孩子娇贵。你要是把孩子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0: 哎，这家伙酒喝多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哎呀，这么大的雨，稻子正抽穗，我得去看看。

0: 哎呀，
1: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东西，快借着！
1: 哎呀，好，啊！哎呀，这大包小包的，怎么不告诉我？我接你去啊！
0: 好好说话。
1: 是，你下次来早告我，我接你去。
0: 知道。哎，古鱼呢？
1: 我去海南把他接回来了，他在卧室里练习英语听力呢。
0: 哎呀，这累得都流产了，还听嘛英语呀？
1: 哎呀，行了妈，你少说两句啊。
0: 知道。
1: 他也挺伤心。
2: 古雨，妈从天津来看你来了。
3: 古雨啊，妈来了。
0: 哎哎，
3: 您坐。
0: 哎呀，古雨呀，你说你怀了孕怎么不赶快回家呢？海南搁古代那是蛮荒之地，流放犯人的地儿啊，你说你在那儿能养好胎？这第一个孩子是最好的，你说流掉了，这可惜了了，这大人也遭罪呀。
3: 妈，我年轻身体还行，这次就是一不小心给流产了，
0: 肯定在地里干活累的。
3: 我，
1: 哎，妈，古雨搞科研，天天在实验室，不用下地干活。对吧？
3: 对，对嘛，实验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0: 得了，你们别合计着糊弄我，袁隆平不比你们厉害啊？七八十岁了还天天下地呢，我在电视里面都看见了。那晒得比农民都黑呀！
3: 哎呀，妈，
0: 哎，
3: 真瞒不过您啊，
0: 宝贝儿啊，我今儿来就是看着你坐好小月子，这小月子跟大月子是一样的，累不得，凉不得。你要是落下病根儿啊，再想怀上孩子就不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回来我至少逮足一个月。
3: 啊，妈，
0: 哎，
3: 你要在这儿待一个月？
0: 对，我得亲眼看着你啊，老老实实的给我躺上一个月。哼，我怕你呀、又跑海南去了。
3: 哎呦，妈，甜心，你过来，你劝劝妈呀，你别老看着我。
1: 嗯，姜还是老的辣吧。我就知道你着急回海南收稻虫，我管不了你，有妈呢。
3: 明天信，你等着。
1: 种子，啊，种子。

春去秋来，第二年冬天，我像候鸟一样又去了海南。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去了。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一般要8个世代。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4年。终于，节水抗旱品种绿汉601通过省里审定，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离我的梦

0: 越来越近了。可第五年，我没去成海南。
1: 这天也太热了。
2: 是啊，太阳也毒，我这都湿透了。
0: 水稻阳花时间非常短，却是配组杂交的关键时期。今年院里种的是绿汉601，要在水稻花期这几天做好成千上万的杂交配组。
1: 组长，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咱们接着说啊。
2: 哎，
0: 哦好啊，大家看啊，就这样剪穗子啊，还要多一道工作。

0: 这阳光太刺眼了，看不清啊。
1: 哎，导导，全课题组你最小，你还看不清楚啊？
0: 哎呀，芳姐，这稻穗才米粒大小，雄蕊更小了，这简直是绣花功夫啊！还是40度的高温天，我容易吗？
1: 哦，你容易吗？你看看组长，挺个大肚子，都眼不花手不抖的，瞅瞅你。

0: 天不去很难吗？
1: 我想去啊，给氯氦601做加氮试验。
2: 可预产期快到了啊？
0: 预产期是哪天啊？
2: 7月14。
3: 啊？今天就7月12了？组长，你怎么还在地里啊？
2: 对呀、啊，
3: 这你刚才还摔了一跤。
2: 啊？我摔跤了吗？
3: 哎呀，摔了一下地你就摔了一跤，后来你立马就爬起来了。
2: 啊，我都没注意到，我就急着捡那个雄蕊，真的是没注意。
0: 组长，那你肚子疼不疼啊？
2: 好像有点。
0: 那你多长时间疼一次？有规律吗？
2: 大概4-5分钟。
0: 啊，什么不行，那赶快去医院。大刀、哎、赶紧给组长爱人打电话。
2: 哎呦，这会儿好像更疼了。
0: 哎呀，来不及了，快打120。
3: 好嘞好嘞。

0: 医生，我爱人这是第三个小孩了，前面两胎都没有保住，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啊。
1: 我检查过产妇情况了，家属签字，剖腹产。
2: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